0: 新房装修，如果是老房准备翻新的朋友呢，现在预约到店还能够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可以免费的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是0551-6556-0303 6556-0303。南欧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在国庆期间推出了出行好物专区的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那拍照出片的 Coach 包包、 Coach 腰带，还有像是 MLB 的包包呢，是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的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还有兰蔻等大牌的护肤品，那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是有限时的福利加码。那订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那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那国庆出游选好物就来乐购908商城。秋风渐起，十一长假出行，旅途奔波，温差变化，这皮肤呢很容易出现各种小状况。那么想要守住好状态，护肤的仪式感不能少。那想要维持舒服的肌肤状态，选对精华很关键。那今天乐购908商城给您带来一款宝藏好物，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那么这款双萃精华融合多种植物精粹，为肌肤补充水分和养分，帮助提亮肤色，柔润肌肤，一直满足多种护肤需求。黄金双泵头设计，精华水油比呢比例是2:1，滋润但是不黏腻，各类的肤质不同时节都使用，小分子营养更容易被肌肤吸收。那今天的乐购908商城超值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双值，也就是100毫升，那到手啊仅需499元。那今天下单还可以在首页领取50元的优惠券，那到手呢是只要449元，平均单支呢是只要200多，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库存不多，手慢无，快进入乐购908商城来选购。国庆假期过半，那不少朋友呢已经是旅途归来，玩得尽兴，但是脸蛋呢还没缓过来。那想要节后日常化妆妆面干净好看，那选对粉底液很重要。那今天的乐购908商城给您分享这款广受好评的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30毫升，那配方呢添加保湿精华，上脸呈现高级的水润奶油肌的妆感，轻薄服帖，不会有厚重的假面感，带妆一整天，妆面保持柔和，那卸妆之后肌肤呢依旧水润，节后日常通勤化妆非常适合。那么这款30毫升的经典妆有两个热门色号，61号色啊，那么也就是冷象牙白色，偏粉调，适合的是肤色白皙，那想要通透红润妆感的朋友，那63号自然白是热门百搭色，适合呢自然偏白或者是偏黄肤色，上脸自然提亮，不会假白。那大多数人选择这一款啊是不易踩雷。那平时这款的30毫升粉底液要好几百元，那现在呢乐购908商城特惠仅需99.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产品的有效期到2027年3月，那还有小半年的使用时间，完全呢可以用完，抓紧时间到商城去看一看。购买方式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嘿嘿，爹爹娘亲，看我这招乾坤踢。
3: 慢着，别踢上街市。
4: 哇，这一踢把半个城的垃圾都踢出来了。
2: 要不咱边收拾边玩分类踢毽子，碎瓷片踢进灰桶，菜叶踢进绿桶，
5: 衣服其他有害可回收垃圾。
2: 错，爹爹，是可回收物。
4: 是是是，是可回收物。
5: 此类垃圾桶摆好，踢错要再罚，再打扫一圈。
2: 爹爹，你把废旧电池踢进可回收桶了。
5: 这 这不算，为父是故意考验你，
4: 罚你今晚给张二讲垃圾分类手册。
2: 垃圾分类没难度，全家上阵超有趣，分错可要小心哦。

0: 就可以。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好，关注908此刻气象，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是阴天转多云，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呢是有小雨。全省偏北风3-4，急阵风6-7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东部22-24度，本省山区呢17-19度，那其他地区啊20-22度。凌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1-13度，江淮之间13-15度，沿江江南是14-16度。目前合肥市阴天，室外气温17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为16，空气质量优。那眼下的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呢是在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购的就会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呢等你拿，参与必中奖，那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应用程序来办理，更多详情请您咨询0551-96369。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那今天一早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大雨天气啊，包括呢潮湿的路面，对于我们的通行呢略有影响。我们看到目前省城合肥的合作化路高架桥由北向南，在快到南二环的位置，休宁路附近呢是有一处刚刚形成的堵点，不过积压的距离啊并不是很长，方向是由北向南方向。还有就是合肥市的西二环在转上南二环的时候，我们看到现在是由北向东，那现在转过来之后啊，这段的流量稍大。那908的各位听友注意啊，今天早晨到目前为止啊，到

0: 还是比较湿滑的，记得和前车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如果您看到有堵车或者是有事故发生，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这眼下进入到十月份之后呢，又是装修的旺季了。如果家里边正在纠结装修的话呢，请您注意了，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匠人之中的专属初秋福利，十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那第一是送空调，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啊，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是沙发、大床等19件全房的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是标配浙牌鸡绳灶，全屋的灯饰、窗帘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是免费赠送。那除此以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等这些核心的主辅材是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那电线啊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准备的朋友呢，现在预约到店就可以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可以免费领取您家装修的报价清单。热线是0551-6556-0303 6556-0303。
1: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90.8，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一夜相随，美好7天，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3: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4: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3: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6: 大家爱逛的合家福沿河路店换新升级啦！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满分服务，好吃又好逛。易支付满50立减20，交通银行满50立减15，快来打卡！就在沿河路118号。

0: 事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羊。

0: 澄湖大闸蟹，
1: 燕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乐购九零八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0: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8: 好，时间是上午9点，来关注908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昨天根据国家交通运输部消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3亿人次。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1890万人次，加开列车约910列。根据工信部的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末，我国的 5G 基站总数超过519万个。再来关注省内方面，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国庆假期8个省级工作组保持暗访不停步，督促市级下沉县区实现暗访全覆盖，协调有关部门分行业开展交通、文旅、消防等专项暗访。省级层面已检查企业29家，发现问题隐患96个。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在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几周发生了多起无人机袭击事件，导致了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到核电站的安全。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中安在线，由李李编辑，达伦播报。
6: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好，再来关注908高速现场。接到交警指令，受到雾天的影响，目前沿洛高速的宿州东和宿州北入口是禁止摩托车上高速。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9: 我们工作了。
11: 没头脑，这个内容只能用光盘传达，不能用 U 盘。
9: 光盘多麻烦， U 盘多简单。发现木马。没事儿，不都是盘吗？完事儿。
11: 不高兴，这个是重要的文件，只能口头传达。
10: 1、2、3，这么多页，我不高兴，拍个照发群里得了。起火！
12: 危险！秘密信息已泄露。
9: 完了。
11: 保密必须有头脑，流程不能不高兴。不混用涉密存储介质与个人使用的存储介质，不使用连接互联网设备存储处理传输涉密信息，不使用互联网由

0: 邮箱、即时通信工具传输处理涉密信息，保护国家秘密，你我都是参与者。
1: 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再来关注匠人之装。这炎夏过了十月份之后呢，装修的旺季又到了。那如果家里面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呢，请您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之装的专属初秋福利，十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的活动。第一是送空调，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啊，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是沙发、大床等19件全房的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那厨房呢是标配浙牌基承造，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那除此以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等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那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烟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的朋友呢，现在预约到店就可以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可以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是0551-6556-0303，6556-0303。那在国庆期间啊，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的国庆出行好物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那拍照出片的像是蔻驰包包、蔻驰的腰带、 MLB 的包包呢，是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的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那更是有限时的福利加码，订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那国庆出游选好物就来乐购908商城。秋风渐起，十一长假出行旅途奔波，温差变化，这皮肤啊很容易会出现各种小状况。那么想要守住好状态，护肤的仪式感不能少，想要维持肌肤的舒服状态，应对精华很关键。那今天的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这一款宝藏好物，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那么这款的双萃精华融合多种植物精粹，为肌肤补充水分和养分，帮助提亮肤色，柔润肌肤，那么一直满足多种的护肤需求。黄金双泵头设计，精华的水油比例2:1，滋润但是不黏腻，各类的肤质不同的时节都可以适用，小分子营养更容易被肌肤吸收。那么今天的乐购908商城超值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双值也就是100毫升，到手呢是仅需499元。今天下单还可以在手页领取50元优惠券，那到手是只要449元，平均每支啊只要200多。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库存不多，手慢无，快进入到乐购908商城来选购。那眼下国庆假期已经过半了，不少朋友呢已经是提前旅途归来了，玩得尽兴，但是脸蛋却没缓过来。那么想要在节庆之后呢，日常化妆，妆面干净好看，选对粉底液很重要。今天的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分享这款广受好评的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30毫升，配方是添加了保湿精华，上脸呈现高级水润奶油肌的妆感，轻薄服帖，不会有厚重的假面感。带妆一整天，妆面是保持柔和，在卸妆之后，肌肤呢依然水润，节后日常通勤化妆非常适合。那么这款30毫升经典妆有两个热门色号，61号冷象牙白偏粉调，适合肤色白皙，想要呢通透红润妆感的朋友；63号自然白，是热门百搭色，适合自然偏白或者是偏黄肤色，上脸自然提亮，不会假白。那大多数人都选择这款，不易踩雷。平时的这款30毫升粉底液要好几百块，那么现在的乐购908商城特惠价是仅需99.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产品有效期呢到2027年3月，那么还有小半年的使用时间，完全可以用完，抓紧时间到商城去看一看。购买方式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九零点八，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在你身边。
2: 在江淮大地上，有些地名不仅是地理的坐标，更是精神的灯塔，传承红色基因，点亮江淮丰碑。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重温那些峥嵘岁月，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续写红色辉煌篇章。
3: 1993年5月，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杰出将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许继慎烈士，六安市人民政府将烈士出生地六安市青山乡的实验小学更名为继慎小学。在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这位中国工农红军的高级将领以生命践行信仰，用热血浇灌热土，至今仍被六安人民深深缅怀。
4: 我是南门小学森林城校区红领巾讲解员黄舒瑶。本期让我们走进红色江淮闪亮坐标第六站，玉安区继慎小学，追忆许继慎烈士的革命足迹。许继慎，六安人，192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参加国民革命军，任叶挺独立团第二营营长，参加北伐战争。1930年春，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任红一军军长、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第十二师师长。1989年11月，被中央军委确定为33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之一。1924年5月，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和推荐，许继慎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在黄埔军校，他认真学习，刻苦训练，被选为中共黄埔军校直属支部成员。同时期，他也是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骨干分子。1930年3月，党中央派许继慎前往鄂豫皖苏区，任鄂豫皖特委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长。在许继慎等人的领导下，鄂东北、豫东南、皖西三个苏区的红军进行了整编，实现了鄂豫皖红军的统一指挥。6月至7月，许继慎率领红二、三师进攻鹿霍地区，首战刘波，次战麻布、独山，三战霍山，四战英山，连战连捷。特别是英山之战，歼灭敌人一个旅3000多人，是鄂豫皖红军的空前大捷。从10月中旬起，红一军先后攻克罗山城、黄安城、谢店。11月底，全歼新州之敌一个旅和两个团，缴获大批枪支和军需物资。12月上旬，敌人集中近10万优势兵力，发动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一次大围剿。许继慎率红一军跳出敌人包围圈，连续突袭皖西之敌，在金家寨、鹅毛岭、马步、

0: 独山、青山殿、苏家埠、韩百度等地连战告捷，一度围攻陆安城。12月30日，红一军在东西香火岭战斗中一举歼灭敌人三个团，溃敌三个团，俘敌团长以下3000人，创造了红军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收复了皖西苏区。1931年，徐希慎因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被错杀于河南省光山县，心急百雀园。
1: 如今徐继慎烈士的革命精神在其家乡发扬光大，家乡儿女继承先烈遗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积极实施支部建在片区上、党旗飘在阵地上的举措，努力探索乡村治理新路径，促进基层党建和乡村振兴有机融合，助推乡村振兴谋新篇，让这片红色的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2: 在历史的长河中汲取力量，在红色的传承中坚定信仰。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一起感悟江淮英雄的初心与担当。

0: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2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3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总有回声。
1: Here we go.

好，这会的时间是早间的9:23，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国庆长假特别节目。那么这会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呢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南北一号高架桥由北向南，这是在包河万象汇的位置呢是出现了一处堵点。那现在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望江路，这是由北向南方向。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经过南北一号高架桥由北往南，那么在过了望江路之后，前方呢很快就会遇到堵点。那堵点最前方呢是在包河万象汇，这儿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啊？另外呢还有一处堵点呢，很巧离这儿很近，但是呢是在合肥绕城高速上。那目前合肥绕城高速南环段在合肥南站这个位置由东向西方向呢是有一处堵点，那积压的距离大概是在500米左右，是由东向西方向。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呢，如果是走合肥绕城高速啊，请您注意一下。那么现在呢是在包河大道这个高速道口上来以后，如果是往西边去啊，您刚刚上高速，那很快就会遇到前方的堵点。那这个堵点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其实呢最前方的位置可能已经是到了小西冲的这个匝道桥的位置了。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走合肥绕城高速南环段，现在由东往西方向，在合肥南站段的这处堵点是不是也有事故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告诉我们。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助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了，关注908此刻气象。首先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是阴天转多云，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呢是有小雨。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东部22到24度，本省山区呢17到19度，那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1到13度，江淮之间13到15度，沿江江南14到16度。预计5号全省是多云到晴天。目前合肥市阴天，室外气温18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为18，空气质量优。
4: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居家储药保管好，避免儿童误服药，多数儿童误服药物伤害可提前预防，日常保管遵循拿不到、看不到、不乱吃3原则，全部药品收纳于高处带锁药箱，不在孩子面前服药，不当面打开包装，避免模仿，切勿以药片是糖果来哄骗，严禁分装至饮料瓶，常态化告知药品不可随意使用。如果儿童误服药品，无论有无不适，要立刻携带药盒前往急诊，精准告知医生误服药名、大致剂量与误食时长，切勿喂牛奶、醋等偏方中和药物。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那在国庆期间，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国庆出行好物专区是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像是拍照出片的扣式包包、扣式腰带、 MLB 的包包呢，是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的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是有限时的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那国庆出游选好物就来乐购908商城。秋风渐起，十一长假出行，旅途奔波，温差变化，这皮肤呢很容易会出现各种小状况。如果呢想要守住好状态，护肤的仪式感不能少。想要维持舒服的肌肤状态，选对精华很关键。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这一款宝藏好物——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那这款双萃精华融合了多种植物精粹，为肌肤补充水分和养分，帮助提亮肤色，柔润肌肤，一直满足多种的护肤需求。那黄金双泵头设计，精华水油比例呢是2:1，滋润但是不黏腻，各种肤质不同时节都适用，小分子营养更容易被肌肤吸收。那今天的乐购908商城超值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两支，也就是100毫升，到手呢是仅需499元。那今天下单还可以在首页领取50元优惠券，那到手是只要449元，平均单支呢是只要200多，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库存不多，手慢无，快进入到乐购908商城来选购吧。那眼下国庆假期过半了，有很多朋友呢已经是提前返程，那玩得尽兴，但是脸蛋呢却还没有缓过来，想要节后日常化妆，妆面干净好看，选对粉底液很重要。那今天的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分享这款广受好评的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30毫升，配方是添加了保湿精华，上脸呈现高级水润奶油肌妆感，轻薄服帖，不会有厚重的假面感，带妆一整天，妆面保持柔和，那么在卸妆之后肌肤啊依旧水润，节后呢日常通勤化妆非常合适。那这款30毫升经典妆有两个热门色号，61号冷象牙白，偏粉调，适合肤色白皙，那想要通透红润妆感的朋友。63号色号呢是自然白，是热门百搭色，适合自然偏白或者是偏黄肤色，上脸自然提亮，不会假白。那大多数人选这款的话呢不容易踩雷。那平时这款30毫升粉底液要好几百元，那么现在乐购908商城特惠仅需99.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产品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那么还有小半年的使用时间，完全可以用完，抓紧时间到商城去看一看。购买方式啊，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

0: 办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嗨，各位听友，国庆出发返程，别光顾着赶路，可以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现在换新升级，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好吃又好逛。回家想给爸妈换台家电，百大电器国庆聚会5天至高立减13000元，再抽空去百大百货，秋上新3折起，8大支付平台折上折，仙人嗑瓜子大赛正巡回开赛，返程到店还能领好礼，百大祝您一路畅通，满载而归。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好，再来关注的是908高速现场。那首先是临时管制措施，目前的德胜高速永城往合肥方向的凤台服务区内，目前啊充电桩呢是使用饱和，所以呢请注意一下，这是德胜高速永城往合肥方向的凤台服务区内目前充电桩饱和，请大家呢提前做好准备。另外呢，收费站管制信息，接交警指令，安庆支线目前怀宁经开区站入口是临时封闭。还有呢，受到流量较大的影响，目前宣广高速的广德西十字、广德北、广德东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道。河安高速目前合肥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在鸽子墩枢纽分流至安庆支线的怀宁经开区出口来进行下道。
4: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6: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居家储药保管好，避免儿童误服药，多数儿童误服药物伤害可提前预防，日常保管遵循拿不到、看不到、不乱吃3原则，全部药品收纳于高处带锁药箱，不在孩子面前服药，不当面打开包装，避免模仿，切勿以药片是糖果来哄骗，严禁分装至饮料瓶，常态化告知药品不可随意使用，如果儿童误服药品，无论有无不适，要立刻携带药盒前往急诊，精准告知医生误服药名、大致剂量与误食时长，切勿喂牛奶、醋等偏方中和药物。
7: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8: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10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10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10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908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

0: 致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关注908高速现场。那接到交警指令，受到雨天的影响，合肥绕城高速的集贤路、金寨路、包河大道、南肥河路、龙塘、肥东、梁园入口是禁止摩托车上道。金台高速目前的方兴大道入口呢是禁止摩托车上道。河路叶高速的高定入口、德胜高速的明传山南入口、河徐高速的双庙入口、河宁高速的包公食堂、栏杆旗入口、河湘高速的丰乐书城北入口，那也都是禁止摩托车上高速。
4: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再来关注908此刻气象。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呢是有小雨。全省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东部22-24度，我省山区17-19度，那其他地区呢是20-22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1-13度，江淮之间13-15度，沿江江南14-16度。那预计明天5号全省是多云转晴天。那眼下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活动是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的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应用程序来办理，更多详情请您咨询0551-96369。
4: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口含片不能直接吞服，口含片能够在口腔内崩解，通过口腔黏膜吸收，直接进入血液循环系统，快速到达病变部位并发挥药效。若直接吞服，会导致药物被胃酸分解破坏或被肝脏代谢，无法在口腔、咽喉等局部形成有效药物浓度，从而失去治疗作用。口含片含服期间，避免咀嚼、饮水及进食，以保证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
6: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4: 和欢歌，红旗漫卷，写在10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10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

0: 渲染的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90.8，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在你身边。
1: 在江淮大地上，有些地名不仅是地理的坐标，更是精神的灯塔，传承红色基因，点亮江淮丰碑。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重温那些峥嵘岁月，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续写红色辉煌篇章。
2: 1993年5月，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杰出将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下许继慎烈士，六安市人民政府将烈士出生地六安市青山乡的实验小学更名为继慎小学。在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这位中国工农红军的高级将领以生命践行信仰，用热血浇灌热土，至今仍被六安人民深深缅怀。
3: 我是南门小学森林城校区红领巾讲解员黄舒瑶。本期让我们走进红色江淮闪亮坐标第六站玉安区继慎小学，追忆许继慎烈士的革命足迹。许继慎，六安人，192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参加国民革命军，任叶挺独立团第二营营长，参加北伐战争。1930年春，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任红一军军长、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第十二师师长。1989年11月，被中央军委确定为33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之一。1924年5月，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和推荐，许继慎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在黄埔军校，他认真学习，刻苦训练，被选为中共黄埔军校直属支部成员。同时期，他也是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骨干分子。1930年3月，党中央派许继慎前往鄂豫皖苏区，任鄂豫皖特委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长。在许继慎等人的领导下，鄂东北、豫东南、皖西三个苏区的红军进行了整编，实现了鄂豫皖红军的统一指挥。6月至7月，许继慎率领红二、三师进攻鹿霍地区，首战刘波，次战麻布、独山，三战霍山，四战英山，连战连捷。特别是英山之战，歼灭敌人一个旅3000多人，是鄂豫皖红军的空前大捷。从10月中旬起，红一军先后攻克罗山城、黄安城、谢店。11月底，全歼新州之敌一个旅和两个团，缴获大批枪支和军需物资。12月上旬，敌人集中近10万优势兵力，发动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一次大围剿。许继慎率红一军跳出敌人包围圈，连续突袭皖西之敌，在金家寨、鹅毛岭、马步、独山、青山店、苏家埠、韩百度等地连战告捷，一度围攻陆安城。12月30日，红一军在东西香火岭战斗中一举歼灭敌人3个团、溃敌3个团、俘敌团长以下3000人。 创造了红军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收复了皖西苏区。1931年，徐希慎因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被错杀于河南省光山县，星级百雀园。
2: 如今，徐希慎烈士的革命精神在其家乡发扬光大，家乡儿女继承先烈遗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积极实施支部建在片区上、党旗飘在阵地上的举措，努力探索乡村治理新路径，促进基层党建和乡村振兴有机融合，助推乡村振兴谋新篇，让这片红色的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汲取力量，在红色的传承中坚定信仰。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一起感悟江淮英雄的初心与担当。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1: 好，交通九零八的关注九零八高速现场。那看到临时管制措施，德上高速永城往合肥方向的凤台服务区目前充电桩处于饱和状态。那么也请九零八的各位车友呢，如果您要经过德上高速永城往合肥方向凤台服务区，现在呢是充电桩饱和，请提前做好规划。另外，交通交警指令安庆支线的淮宁经开区站入口是临时封闭的，没法上道。连霍高速目前的萧县东、萧县南、张庄寨入口黄牌货车呢是禁止通行。宣广高速的广德、广德西、十字、广德北和广德东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道。再来关注乐购九零八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九零八商城，在国庆期间的出行好物专区是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像是拍照出片的 Coach 包包、Coach 腰带、MLB 的包包呢，是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可以应对旅途的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SK2 雅诗兰黛，还有兰蔻等大牌的护肤品呢，旅途护肤不缺席。那更是有限时的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那国庆出游选好物就来乐购九零八商城。眼下呢，秋风渐起，十一长假出行旅途奔波，温差变化，其实皮肤啊很容易会出现各种小状况。如果呢想要守住好状态，护肤的仪式感不能少。想要维持舒服的肌肤状态，选对精华很关键。那今天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宝藏好物，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那么这款双萃精华融合多种植物精粹，为肌肤补充水分和养分，帮助提亮肤色，柔润肌肤，一直满足多种护肤需求。黄金双泵头设计，精华水油比例2:1，滋润但不黏腻，各类的肤质不同时节都使用，小分子营养更容易被肌肤吸收。那今天的乐购九零八商城超值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双值，也就是100毫升，到手仅需499元。那今天下单呢，还可以在首页领取50元优惠券，到手呢只要449元，平均每支呢只要200多。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库存不多，手慢无，快进入到乐购九零八商城来选购。国庆假期过半，那不少朋友呢是旅途归来，玩得尽兴，但是脸蛋呢却还没有缓过来。想要节后日常化妆，妆面干净好看，选对粉底液很重要。那今天的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分享的这款广受好评的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30毫升配方添加了保湿精华，上脸呈现的是高级水润奶油肌妆感，轻薄服帖，不会有厚重的假面感。带妆一整天，妆面保持柔和。那么卸妆之后呢，肌肤依旧水润，节后日常通勤化妆非常合适。这款30毫升经典妆有两个热门色号，分别呢是61号冷象牙白偏粉调，适合肤色白皙、想要通透红润妆感的朋友；63号是自然白，热门百搭色，适合呢自然偏白或偏黄肤色。上脸自然提亮，不会假白。那么大多数人选这款的话呢，不易踩雷。平时这款30毫升的粉底液要好几百元，那今天啊，在乐购九零八商城特惠价仅需99.9元。那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产品的有效期到2027年3月，还有小半年的使用时间，完全的可以用完。抓紧时间来商城看一看。购买方式，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

0: 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

0: 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备孕哺乳慎用药，科学评估才可靠。备孕期，夫妻双方应共同咨询专业医师或药师来评估用药情况。规范补充叶酸，慢性病患者需要提前在医师指导下调整方案，不能自行骤然停药。网红保健食品、偏方等不能随意服用，尤需高度警惕致畸风险高、蓄积时间长的药物，如维 A 酸类、利巴维林等。哺乳期必须用药时尽量不中断哺乳，首选安全等级高、乳汁中浓度低、对婴儿影响小的药物，首选单一成分药物，避免复方制剂，局部用药优先。尤需要避开四环素类、氯霉素、含雌激素避孕药等药物。为避开血药浓度高峰，可以考虑哺乳后立即服药。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么电话打电话，我在这看坏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不是，恭喜恭喜呀！

愿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0: 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乐购908，
4: 乐购908，
0: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5: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4: 推荐
5: ，Listen，
4: Yeah。
6: 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是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贴心配齐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呢不同身高、不同穿搭需求，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蓬松度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能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能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2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可是2000多呀，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去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649，长款到手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的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批售罄以后呢，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5: Listen，
6: 如果日常想要一套全能且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200毫升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呢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块钱，首页可以领取下单立减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649块钱。产品可溯源，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呢，用普通的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块钱，首页呢还可以领取优惠券，下单立减50元，到手仅需649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抓紧时间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抓紧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知道，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仅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0: 视机，
1: 各位观众晚上好。
0: 你与电视屏幕的距离是两米，大学毕业你学会上网，你与电脑屏幕的距离是0.5米，现在你天天刷微博聊微信，你与手机屏幕的距离是0.2米。科技让你和世界越来越近，而我们之间的距离呢？让紧握手机的手牵起他们的手，让盯着屏幕的眼看看他们渴望的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

0: 我们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中瓶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88健康
4: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4: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6: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7: 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

0: 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 2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9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可是2000多呀！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去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69，长款到手7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的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批售罄以后呢，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对酒当歌，全新夜。10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Number One，好物推荐。
0: 咱们中国久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传承下来，不管是好友小聚，还是节日合家团圆，桌上呢总少不了一瓶好酒。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特惠500毫升6瓶，整箱装日常售价199块钱，今天下单直降50块钱，到手仅需140块钱，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 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整两个菜啊，或者家里边办个生日宴，这个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这个酒为啥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可是咱们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 古井贡酒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4次荣获金奖，这个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了，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啊，喝这个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 的酒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呢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福利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 一共是6瓶一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呢都是在199块钱。今天下单能直降50块钱，到手价仅需149块钱，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购物平台，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 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 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家。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光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3: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4: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3: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4: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0: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嗨，各位听友，国庆出发返程，别光顾着赶路，可以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现在换新升级，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好吃又好逛。回家想给爸妈换台家电，百大电器国庆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再抽空去百大百货，秋上新三折起，八大支付平台折上折，仙人嗑瓜子大赛正巡回开赛，返程到店还能领好礼。百大祝您一路畅通，满载而归。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喂，谁啊？
6: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

0: 唱歌，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歌吴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0: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

0: 如果那天我戴着安全帽进入施工现场，就不会受这么严重的伤。
1: 如果那天我能按标准严格监管施工，就不会发生坍塌事故。
2: 如果那天没有如果，我就不会失去我的爸爸。
3: 多希望每次安全生产事故都没有如果。那些起于细微、基于疏忽的隐患，那些源于谨慎、重在防范的守则，在安全生产岗位上的你，真的有在认真对待吗？严守生产纪律，化解安全隐患，每个人都是守护自己生命的第一责任人。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嗨，各位听友，国庆出发返程，别光顾着赶路，可以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现在换新升级，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好吃又好逛。回家想给爸妈换台家电，百大电器国庆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再抽空去百大百货，秋上新3折起，8大支付平台折上折，千人嗑瓜子大赛正巡回开赛，返程到店还能领好礼。百大祝您一路畅通，满载而归。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3: 嗨，各位听友，国庆出发返程，别光顾着赶路，可以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现在换新升级，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好吃又好逛。回家想给爸妈换台家电，百大电器国庆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再抽空去百大百货，秋上新3折起，8大支付平台折上折，仙人嗑瓜子大赛正巡回开赛，返程到店还能领好礼，百大祝您一路畅通，满载。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嗨，各位听友，国庆出发返程，别光顾着赶路，可以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现在换新升级，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好吃又好逛。回家想给爸妈换台家电，百大电器国庆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再抽空去百大百货，秋上新3折起，8大支付平台折上折，仙人嗑瓜子大赛正巡回开赛，返程到店还能领好礼，百大祝您一路畅通，满载而归。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喂，谁啊？
6: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6: 包在哥身上。
7: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8: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7: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8: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5: 爸，救命啊！
7: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乐购九零八，
5: 乐购九零八，
4: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6: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5: 推荐
6: ，Listen，、
5: yeah!
7: 如果日常想要一套全能且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200毫升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呢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可以领取下单立减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649元。产品可溯源，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呢用普通的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基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呢还可以领取优惠券，下单立减50元，到手仅需649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抓紧时间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抓紧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8: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3: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0: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锦共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锦共酒赢限量门票。
4: 百大电器国庆长假聚会，预存至高抵500元，套餐满额享半价购，多重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即日起至10月7日，国宴来袭，换新买家电就到百大电器。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1: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2: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0: 爸，我回来啦。
2: 回来了，吃饭了吗？
0: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3: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好，时间是下午的5:02，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根据网络平台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300亿元，其中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国铁集团优化老年人购票优惠举措，明确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会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相关的优惠车票于今天起陆续发售。好，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昨天上午的7:15，由山东航空直飞的合肥至青岛全货机航班从合肥新桥机场腾空而起，标志着合。

飞至青岛货运航线顺利开通，航班单班往返夜载约40吨，计划每天执行1至2班。好，最后来刷新一下国际方面，七国集团日前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会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的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的柴油储备。以上新闻来自于央视新闻中安在线，是由李李编辑，一鸣播报，感谢大家的关注。

0: 好，时间是下午的5:04，这个时间段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国庆长假出行过程当中高速公路的最新的通行的动态。我们要提示大家，德上高速安丰入口临时封闭，宝义枢纽永城往合肥方向车辆禁止驶入宁信高速。另外呢，武蒙高速的固镇南连城站往五河方向的入口封闭。我们也希望大家了解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一些措施之后呢，及时调整您的出行的路线。好，另外提示大家，安徽 EDC 的福利抽奖正在火热进行之中，新版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展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D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1: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2: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3: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4: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1: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5: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1: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

好的，时间是下午的5:07，欢迎大家继续通过90.8的电波来收听今天国庆长假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一鸣，继续陪您在路上。打开国庆假日的出行方式啊，有 N 多种啊，但是我知道很多朋友呢依然会通过在旅行过程当中去放松身心，去开拓自己的视野，能够看一看诗和远方的美丽。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出游的过程当中，肯定要拍照，而且拍照一定要出片。怎么出片，怎么出圈呢？我觉得这个穿搭非常的重要啊。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特别开辟了一个国庆出行

型的好物专区。你看拍照出片的 Q 纸包包、 Q 纸腰带、 MLB 的这个包包随您挑选。另外呢，我觉得这个季节出行，因为到了秋天嘛，旅途多变的这个天气，忽高忽低的这个温度，选择一件这个品牌冲锋衣，我觉得特别的重要。特别是去，你看去黄山呐、去泰山呐、就山里旅行的朋友，因为温度可能会更低一些啊，所以大家准备一件这个品牌冲锋衣真的很有必要。另外的护肤，海蓝之谜啊、 SK2 啊、雅诗兰黛、兰蔻这些大牌的护肤品不能缺席。那进了我们的乐购908商城，有一点特别的重要，就是限时福利加码。进店第一步干什么？首先的操作就是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赶紧去点一下啊，就是领了券以后呢再去下单，多买多省。上我们的乐购908商城特别简单，您只要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商城当中。刚才说到了护肤，因为十一长假出行啊，旅途奔波，温差变化，皮肤呢经常出一些小状况，想要守住皮肤的好状态，护肤的仪式感真的不能少，选对精华很关键。那今天我们推荐的也是我曾经用过的一款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真的是宝藏好物啊！因为呢，这个双萃精华呢，融合了多种植物精粹，为我们的肌肤呢补充水分和养分，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肤色啊，就提亮这个肤色，会柔润我们的肌肤，一直满足多种护肤的需求。而且它是双泵头，它是可以这样旋转的，它精华水油比例呢可以供您去调节，正好是2:1，滋润但是不黏腻，各类的肤质不同的时节都可以去用。而且它有一点很重要，这个设计小分子营养更容易呢被我们的肌肤吸收，更何况我们今天乐购908商城的超值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双支也就是100毫升，到手仅需要499499，今天下单呢还可以在首页领取50元的优惠券，到手只需要449，平均单支呢只要200多，跨境直发，支持大家去溯源。刚刚看了一下，库存已经不多了，手慢无啊，赶紧进入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去选购吧。今天呢已经是10月4号，国庆假期过半，不少朋友呢是旅途归来，玩得特别的尽兴，但是呢这个脸蛋还没有缓过来，想要节后日常化妆，妆面更加的好看，更加的干净，选对粉底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今天呢乐购908商城为各位分享的这款广受好评的雅诗兰黛的叫做沁水粉底液30毫升，配方呢添加了保湿精华，就上脸呈现的是高级水润的奶油肌妆感，非常的服帖，很轻薄，不会有厚重的这个假面感。你想想看，带妆一整天，妆面保持柔和，卸妆之后呢，你的肌肤依然是特别的水润，节后日常的通勤化妆非常非常的合适。那这款30毫升的经典妆有两个热门的色号，一个是61号啊，冷象牙白，它是呢偏粉调，适合的肤色呢是比较白皙的，想要通透红润妆感的朋友可以选这个色号。那么63号呢就是自然白了，它是热门的百搭色，非常适合自然偏白或者是偏黄的肤色，上脸是自然提亮，不会假白，大多数人选的这款呢是不容易踩雷的。价格呢平时也帮大家关注了一下，就这一款平时30毫升的粉底液好几百，现在乐购908商城特惠仅需要99.9块，而且呢刚才说了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产品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3月份，就2027年的3月份，还有小半年的使用时间，完全是可以用完的。大家赶紧到我们的商城来看一下啊，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轻松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去购买了。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90.8，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一夜相随，美好七天，

好，这个时间下午的5:25，欢迎大家继续通过90.8的电波来分享路上的好音乐。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把私藏的好歌传递到90.8的官方微信当中。你觉得哪首歌最适配此时此刻的放假的这种心情呢？欢迎大家把你属于心中的那个音乐节奏能够传递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毛不易的《一程山路》送给大家。

0: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选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时间是下午5:30，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带来关于天气方面的好消息啊。前段时间呢，天气舞台的关键词就是雨雨雨，不过从明天开始呢，全省将会放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转多云，全省的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1到13度，江淮之间13到15度，沿江江南14到16度，明天全天的最高温度全省呢是21到23度。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5号到10号呢，全省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明天两天全省的平均气温都是低于20摄氏度，6号之后呢，全省气温略有回升，最高气温普遍呢是23到26度。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7: 我们工作啦。
9: 没头脑这个内容只能用光盘传达，不能用 U 盘。
7: 光盘多麻烦， U 盘多简单啊，发现木马没事儿，不都是盘吗？完事儿。
9: 不高兴，这个是重要的文件，只能口头传达。
8: 1、2、3，这么多页，我不高兴，拍个照发群里得了。起火！
10: 危险！秘密信息泄露！
7: 啊！完了！
9: 保密必须有头脑，流程不能不高兴，不混用涉密存储介质与个人使用的存储介质，不使用连接互联网设备存储处理传输涉密信息，不使用互联网邮箱即时通信工具传输处理涉密信息，保护国家秘密，你我都是参与者。
11: 在江淮大地上，有些地名不仅是地理的坐标，更是精神的灯塔，传承。

0: 红色基因，点亮江淮丰碑。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重温那些峥嵘岁月，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续写红色辉煌篇章。
1: 南陵县西北部有一个以英雄命名的乡镇加发镇，这个地名的由来要追溯到70多年前那场震撼世界的抗美援朝战争。为纪念这位特等工程一级英雄，南陵县人民政府将他的故乡全塘乡更名为加发乡，后撤乡建镇，沿袭为今天的加发镇。一个地名承载着一份永恒的铭记，今天当我们走进加发镇，便走进了一段用青春和热血写就的英雄传奇。
2: 大家好，我是志愿讲解员王家红，同时也是一名服役36年的退休军人。本期让我们走进红色江淮闪亮坐标第八站，南陵县加发镇。李加发，南陵人，1951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第67军199师595团当战士。1953年7月13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年仅19岁，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记特等功，同时授予一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李加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授予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宣章。1950年6月，中国广大农村开展土地改革之际，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迁朝战争，并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1年夏，李加发毅然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军后，李加发的政治素养和军事技能不断提升，被选送到团训练队学习特等射击。学习接业前进行实弹射击，他5发子弹全中靶心，荣立3等功。同时，由于他工作、练兵、积极认真，政治上要求进步，1952年10月被批准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部队在庆县山坚守阵地，李加发当了排里的临时通信员。李加发的任务是每天到玉吕峰前沿班送信，任务途中要经过一片200多米长的开阔地，敌人每天要向这片开阔地投射数以千计的炮弹。传信任务既艰巨又危险，但李加发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被誉为铁腿通信员。1953年7月13日夜，在金城战役反击南朝鲜军的教研山战斗中，李加发所在排担负攻击116高地的任务。在部队受敌地堡火力阻滞时，他主动请战，接受爆破任务，机智地炸毁主地堡外围3个火力点。身负重伤后，忍着剧痛继续艰难地向前爬进，用最后一颗手雷摧毁敌主地堡，随之陷入昏迷。反击部队遂发起冲锋，又遭敌烈暗堡火力封锁，再次受阻。部队连续组织爆破，军营敌火力猛烈，未获成功。关键时刻，他从昏迷中醒来，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地爬向敌暗堡，在靠近地堡时毅然挺身而起，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机枪射孔，为反击部队夺取教研山开辟了道路。
1: 加发镇，这个镌刻在皖南大地上的名字，早已成为一座无言的丰碑，更是一份精神的契约。英雄从未远去，他化作

0: 了故乡的青山沃土，融进了万家灯火的安宁。今天我们行走在加发镇的每一寸土地上，听到的已不只是历史的回响，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铿锵足音。那是对信仰的坚守，是对家国的深情，是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无畏前行、血血荣光的力量源泉。
1: 历史的长河中汲取力量，在红色的传承中坚定信仰。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一起感悟江淮英雄的初心与担当。
2: 铭记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力量。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红色江淮闪亮坐标，感谢大家的关注。那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通过90.8的电波一起来收听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
1: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90.8，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在你身边。

0: 老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0: 傍晚的5:4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庆长假的特别节目。国庆去旅游，不管是到陌生的城市，还是在自己所在的城市啊，去饭店吃饭呢，去一些公共场所，我们都可能会用到 WiFi， 公共的 WiFi。那最近呢，家住湖北荆州公安县的谭女士和她的亲友在一个早餐店用餐的过程当中，就随手连接了一个公共 WiFi， 紧接着，大家听好了，重要的事情我们得说三遍啊。他的钱就被划走了，而且还被划走了3笔，记住啊，是3笔。我们来听听相关的报道，究竟遇到这个情况大家应该怎么去处理，怎么样才能避免公共 WiFi 的陷阱。
1: 紧接着他却发现银行卡里的钱被接连划走3笔，共计850余元。谭女士赶紧拨打110报警。
2: 你在哪里点的那个？
3: 就是在
4: 不能在这里点的。我在餐馆那里，
2: 他
4: 有 WiFi， 我点的 WiFi
2: 万能。他屋里有吗 ？WiFi
4: 呢？有
3: 啊
4: ，WiFi
3: 有啊。
4: 一点就连上了，然后就跳出来这个，我以为是万能 WiFi 发红包，我就领了。
2: 你就是打开那个了噶？他没打开你支付宝啊？
4: 没有，就是万能 WiFi， 我没有开支付宝，也没有开微信，就是 WiFi。WiFi 里面刚才说的那个签红包，签到红包直接领了。
2: 就这笔，
4: 然后都直接，你看这几秒钟，几不到一分钟，
2: 2分钟，
4: 7:46，对，他就直接扣了3笔，我莫名其妙，我就慌了，我说我绑了很多卡在里面的。
1: 谭女士表示，在这3次扣款前，自己并没有收到任何短信验证码。民警根据谭女士提供的信息，立即对其手机的操作记录、资金流水等开展细致核查。
4: 刚才被扣的是这张卡，
2: 扣100多，
4: 这是啊，对我莫名其妙，那看到 WiFi 里面怎么也有
2: 保险，这种恶意消费，一种那个广告的消费支出，他那么说呢？他就是你说他是诈骗，他肯定够不上诈骗，但是你确实在不自觉情况下被恶意扣款。
5: 扣款账单上显示的公司名称为某某宝，我们通过互联网查询到该公司是一家位于上海的保险公司。后续我们拨打该公司的客服热线，与该公司的客服联系，确认谭阿姨误点了连接陌生 WiFi 弹出的红包广告，触发了该保险公司保险产品的自动购买业务。
1: 民警向谭女士解释扣款缘由后，联系涉事保险公司客服，说明误购原委，并协调退款事宜。很快，保险公司就将850余元全额原路退还。
2: WiFi 都不能连，来路不明 ，WiFi 是不能连。
0: 提示大家，来路不明的 WiFi 千万不要去连接哈，真的是有很大的这个消费的风险。

好，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消费的陷阱，其实各位呢在网购的过程当中也要擦亮您的双眼，因为呢也会有一些这个货不对版呢 或者各种各样的一些消费的一些陷阱啊在等待着大家哈，雷区千万别去踩。比方说买好物呢，大家一定要上一下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绝对是信誉的保证。而且呢我们特别为大家上线了国庆出行的好物专区，比方说拍照非常出片的Coach包包、Coach腰带、LMB 的这个 MLB 的这个包啊，随心去挑选。还有呢就是品牌冲锋衣，会带大家应对旅途的多变的天气。那护肤的产品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像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这些大牌的护肤品，更有限时的福利加码，这一点特别的重要啊！进店就可以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明显感觉到这几天的这个温度变化特别的大，十一长假的出行过程当中呢，温差变化，旅途奔波，很多人的皮肤呢都会出一些小状况。想要守住肌肤的好状态，护肤的仪式感真的不能少。那今天乐购908商城呢，为大家带来一款宝藏好物，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哎，选对精华真的是非常的关键，因为精华呢给我们皮肤要补充足量的营养。那这款双萃精华呢，融合多种植物精粹，为我们的肌肤呢补充水分和养分，帮助我们提亮肤色、柔润肌肤，一直满足多种护肤需求。而且用过的朋友就知道啊，它是黄金双泵头的设计，是可以调可以转的。它是精华水油比例2:1，非常的滋润，但是不黏腻，各类肤质不同时节都可以去用。有一点设计啊，它的这个高科技小分子营养，就小分子它的渗透性会更好一些，就更容易被你的肌肤所吸收。那么今天的乐购908商城的超值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双支，也就是100毫升，到手仅需要499。今天下单呢，还可以在首页领取50元的优惠券，到手只需要多少？449，平均每支呢只要200多。而且我们是跨境直发，支持大家溯源。我们看了一下，库存已经不多了啊，手慢无，赶紧进入到乐购908商城去选购吧。今天呢已经是10月4号，国庆假期过半，很多朋友呢旅途归来玩得尽兴，但是脸蛋呢没有缓过来，想要在节后日常化妆的妆面非常的干净和好看，选对粉底液真的非常的重要。今天呢乐购908商城为大家分享的这款广受好评的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30毫升，配方添加了保湿精华，所以说上脸呈现的是高级水润奶油肌的妆感，轻薄服帖，不会有厚重的假面感，带妆一整天，妆面保持柔和。那么在卸妆之后呢，肌肤依然非常的水润，节后日常通勤化妆非常的合适。好，大家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呢去搜索一下乐购908，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轻松的进入到商城当中去购买了。另外的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也可以轻松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刚刚我们说的啊，30毫升的这个经典装，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30毫升经典装，两个热门色号，一个呢是61号，它是冷象牙白，它是偏粉调，非常适合什么样的肤色，就比较白皙的肤色，想要更加的通透啊红润妆感的朋友，您可以果断选择61号。那么63号它是自然白，热门的百搭色，适合什么呢？自然偏白或者是偏黄的肤色，上脸呢是自然提亮，不会假白，多数人选这款呢是不容易踩雷的。平时的这款30毫升的粉底也要好几百，那今天呢我们乐购908商城仅需要99.9元，跨境直发，支持大家去溯源，有效期是到明年的3月份，还有小半年的时间，肯定是可以用完的。好，欢迎大家呢到乐购908商城当中呢去看一看啊，不光有这个我们推荐的重磅的产品，刚刚我们说了国庆长假的这个好物专区，大家真的值得好好去搜索一下。乐购908商城里面吃喝玩乐、邮购、鱼出行、汽车，方方面面都囊括。

0: 泡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

0: 一息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0: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国庆长假逛百大，百大全省百货秋季上机3折起，8大支付平台优惠折上折，云闪付5倍积分，千人嗑瓜子大赛巡回开赛，返乡返程到店领百货好礼，百大全省百货礼赞盛世华诞。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18:01，国庆出行锁定 FM90.8，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高速出行的最新动态。那目前呢，宣广高速的广德、广德西、十字、广德北、广德东入口禁止危化品车上道。沪豫高速的前山往安庆方向，这个车辆呢是在鸽子墩枢纽分流到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出口下道。好，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呢正在火热进行之中，新版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 0551963693

0: 期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 假期过半，人员出行、生产经营活动仍处于高位，安全风险持续存在。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各相关单位要压实安全责任，持续做好人员密集场所流量管控、消防设施巡检，督促企业保持值班巡查力度，对各类风险隐患动态跟踪，严防麻痹思想，杜绝隐患问题挂账，保障假期安全行事平稳。
2: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

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他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他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中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0: 好，18:04，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 我是一鸣。国庆长假期间啊，如果有装修计划的话呢，或者正在为装修而纠结的朋友，建议大家去一下匠人制装的门店，因为匠人制装最近带出了一个专属的初秋福利，叫十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哎呀，真的是特别的火爆和给力啊！你看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另外呢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这个厨房标配的是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这些高级的软装一并为大家安排就位了。大牌的定制柜呢是免费赠送的，所以说你看所有赠送的都是大家所需要的，都是刚需的，但是绝对是有品质的。除此以外呢，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的寿命呢会更长一些。这一点很重要啊，就是我觉得装修嘛，舒适特别重要，但是第一的是什么？安全。所以呢，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的朋友，大家呢预约到店就可以实实在在的享受这么多的优惠，还能免费领取你们家的装修的报价清单。热线呢是051-6556-0303 6556-0303。
1: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2: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3: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4: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1: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5: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1: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

0: 好，这是微信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特别想听到的一首经典老歌，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好，可以让你无限循环的好音乐究竟是哪一首呢？你的私藏歌曲欢迎大家发到90.8的官方微信。那么今天的晚高峰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也欢迎大家及时提醒。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6: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10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10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10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90.8，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7天。

0: 好，18:1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我们继续陪伴在各位的身边。不管现在大家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是宅家，还是开车在自己所生活的城市当中，或者在一个陌生的诗和远方，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说一说，此时此刻你的状态，你觉得哪首歌和你现在的心情是最适配的？当然了，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真的有很多网络安全陷阱，大家一定要格外的小心，因为骗子的这个手法每个假期都是在不断的翻新不断的升级当中。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通过一段录音啊，为大家来盘点了一下在旅行过程当中的安全陷阱，咱们怎么样才能更好的避开呢？
1: 问题一，自驾出行途中突然收到 ETC 异常短信，需点击链接处理，怎么办？千万别点，

0: 当收到类似短信提到被停用、更新升级、认证失效等 ETC 使用受影响的内容，而且还附带不明链接时，那就是妥妥的陷阱。这种不明链接往往是骗子专门设置的钓鱼网站，为的就是骗取银行卡号、密码、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一旦点击，等待你的可能就是一条条转账短信。如果有疑问，打开交管12123 APP 看一眼，或者拨打 ETC 官方客服电话问一句，什么都能搞清楚。假期出游，通过网络寻找旅游搭子靠谱吗？要小心，您找的旅游搭子可能是旅行社员工扮演的，也可能是把旅客倒卖给旅行社的第三方中介。不法分子同时运营几十上百个社交账号，发布的图片文案高度雷同。这些账号在各种找搭子的帖子下留言，我也想去，时间刚好对得上，把单独出行的游客吸引过来。他们会不断推荐特定的旅行社线路，在诱导旅客报名旅行团、缴纳定金后，以各种理由消失。此时，旅客如果放弃行程，则需要赔付违约金。还有的不法分子瞄准旅游旺季、酒店房源紧张等痛点，伪装同龄靠谱出行搭子，以低价拼房或找熟人预订等借口，在向旅客索要大额定金后直接失联。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哪些风险？
1: 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存在蓝牙漏洞，攻击者在几秒钟之内呢，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也就是不需要你点击任何的同意这个按钮，它就可以实现自动配对。那这个时候呢，可以激活你的手机上的或者是你的这个耳机上的麦克风来进行监听你的对话。在公共场所的时候，有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一旦点击了这个同意配对，可能对方马上就会给你发过来一些文件，比如照片，比如有一些可能是绑了木马的文件。如果你打开了这些绑了木马的文件之后，这个时候你手机里可能已经被植入了木马，那么你手机里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以及呢你手机里的一些重要个人信息文件有可能就被窃取走了。
2: 火车站人挤人，蓝牙开着，就等于给陌生人留了扇后门，骗子拿专业设备往你身边一凑，就能偷信息，弹假窗口。
3: 如果不用蓝牙，建议你及时关闭，拒绝来源不明的配对弹窗，避免被恶意骚扰和漏洞攻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7: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6: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7: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6: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7: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6: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7: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9: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18点3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的信息。我们终于要告别阴雨天气了，咱们从明天开始呢，全省是全面放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江北多云转晴天，江南阴天转多云，全省的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1到13度，江淮之间13到15度，沿江江南14到1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全省21到23度。那目前合肥多云，室外的温度21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优。最近呢又是装修旺季啊，那么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匠人制装的一个重磅的活动，初秋专属福利，叫十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你看送给大家的福利啊，都是实实在在的，就是你们家里的刚需，但是这个刚需呢又是绝对的大牌，绝对的品质。首先呢是送空调，你们家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另外就是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这些高级软装一并安排到位，大牌的定制柜呢是免费赠送。除此以外呢，像这个瓷砖啊、地板啊、木门啊、卫浴啊，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新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呢会更长。所以最近有新房装修，老房准备要改造的朋友，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活动啊，预约到店就可以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电话呢是051-655-6033，655-6033。

好，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的《万有引力》。好，18:37，各位听到依然是来自 FM90.8，在十一长假为您特别编排的轻松好音乐。好，说到万有引力呢，我觉得购物啊，网购，大家万有引力的一个地方，一定是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的服务真的特别的贴心，为大家特别安排了国庆出行好物的专区，好物非常的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比方说呢，拍照特别出片的 Coach 包包、 Coach 的腰带、 MLB 的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的多变天气。另外呢，很多的护肤品啊，像这海蓝之谜、 SK 2雅诗兰黛、兰蔻大牌护肤，真的是不缺席哈。关键是价格方面呢，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福利，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这个季节啊，这个温差变化，旅途奔波，皮肤呢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小状况，守住皮肤的好状态，选对精华真的特别重要，因为要知道精华就是给我们的肌肤补充足够的营养。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为大家带来一款宝藏好物，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要知道这款双萃精华融合了多种植物精粹，为我们的皮肤呢带来水分和

养分，帮助我们提亮肤色，柔润肌肤，一直满足多种护肤需求。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啊，它是黄金双泵头设计，精华水油比例呢是2:1，非常的滋润，但是绝对不黏腻，各种肤质不同时节都可以用。小分子营养，小分子的设计非常重要，就是渗透性会更好。好，帮您看了一下价格，今天乐购908商城的超值特惠，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双支，也就是100毫升，到手仅需要499。那今天呢，在首页领取50元的优惠券，到手只需要449，平均单支呢只需要200多。而且我们一直呢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库存不多了，所以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908的商城当中呢去购买。有朋友说啊，那怎么进入到商城当中呢？非常简单，你可以微信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欢乐购物这两个字，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轻松进入到商城当中了。

今天是10月4号，那么国庆长假的余额呢只剩一半不到了啊，很多朋友已经是玩得特别尽兴的归来了，但是有人发现这个皮肤的状态不是特别好，想要节日之后呢节后日常化妆的妆面更加的好看，选对粉底液非常的重要。那今天我们特别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30毫升，这个配方非常有特点，它加了保湿精华，就上脸呈现的是高级水润的奶油肌妆感，轻薄服帖，不会有假重啊，这个假面的这种厚重感。带妆一整天，我们的妆面呢依然非常的柔和，卸妆之后呢皮肤依然非常的水润，所以说呢在节后日常的通勤化妆是非常非常的合适。两个经典妆热门色号，一个是61号冷象牙白，它是 偏粉调，所以呢非常适合肤色非常白皙想要通透红润妆感的朋友。那么63号自然白呢是热门百搭色，适合的是自然偏白或者是偏黄肤色，上脸呢会自然提亮，不会假白，大多数人选这一款呢是不容易踩雷的。平时的价格帮您看了一下，这款30毫升粉底液呢要好几百，那今天呢我们的乐果908商城特惠仅需要99.9元，我们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的，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3月，还有小半年哈，完全是可以用完的，所以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赶紧来购买下单。

0: 的时光，用节奏唤醒你的心灵，驱散路上所有的疲惫。
1: Never stop the music, we play your choice。
0: 随车听音乐，用最硬的音乐陪。

0: 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国庆长假逛百大，百大全省百货秋季上新三折起，八大支付平台优惠折上折，云闪付5倍积分，千人嗑瓜子大赛巡回开赛，返乡返程到店领百货好礼，百大全省百货礼赞盛世华诞。

0: 其实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个不同的口味。
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吸口氧吧。哎，这瓶没有了。
1: 这只被丢弃的氧气罐在风中翻滚了三天，被爱心环保人士捡到，送进了回收站。但有更多的氧气罐、塑料瓶、易拉罐没被捡到。
0: 当车轮驶过318国道、独库公路、可可西里，随手扔掉的垃圾正在威胁着脆弱的生态环境。数据显示，海拔4500米的高原运输一吨垃圾需要380元燃油费，相当于当地牧民家庭10天的收入。
1: 保温杯代替矿泉水，环保袋代替塑料袋，将垃圾带回城镇分类丢弃，将环保融入自下，记在心间。
0: 车行千里，不留一痕。
2: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好，时间是晚间的7:02，走进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今年的1到8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将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根据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的最新的消息，帆船选手毕坤将会担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闭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10月1号到11月30号，马鞍山市18家国有的 A 级旅游景区面向所有游客免首道大门票，不限地域，不限户籍，游客可以凭本人的身份证直接入园。好，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阿根廷政府日前推出了一项投资换国籍计划，申请人出资数10万美元，就有可能成为这个南美洲国家的公民。以上新闻来自于新华网安徽发布，是由李编辑，一名播报，感谢大家的关注。

0: 好，晚间的7:04，那么现在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在国庆假期出行的过程当中，穿行高速要注意哪些问题呢？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卢奥玉，为您做一个综合的梳理。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接交警指令，受车流量大的影响，京台高速河安段盐店入口临时封闭，徐明高速的女珊瑚入口往明光方向车辆禁止通行，陆武高速天堂寨入口往陆安方向临时封闭，安东高速东至入口往安庆方向临时封闭，济广高速花园里入口往安庆方向临时封闭，湘渝入口往东至方向临时封闭，沪渝高速浅山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在鸽子墩枢纽分流至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出口下高速。另外，车多缓行的路段有吴河高速合肥往芜湖方向狮刀山隧道路段，沪武高速巢湖往丽水方向镇埔港站至长江大桥主桥段，太白岛服务区至采石矶站附近路段，母桥枢纽附近路段，以上路段车多缓行。在此提醒一下广大的司机朋友们，遇到车多缓行的路段时，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好，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呢正在火热进行之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了，各种精美好礼和加油券在这里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大家可以咨询一下0551963695。
2: 爹爹，娘亲，看我这招乾坤地踢。
3: 慢着，别提上街市。
4: 哇，这一踢把半个城的垃圾都踢出来了。
2: 要不咱边收拾边玩分类踢毽子，碎瓷片踢进灰桶，菜叶踢进绿桶，
5: 衣服其他有害可回收垃圾。
2: 错，爹爹，是可回收物。
4: 是可回收物。
5: 此类垃圾桶摆好，踢错要再罚再打扫一圈。
2: 爹爹，你把废旧电池踢进可回收桶了。
5: 这不算，为父是故意考验你，
4: 罚你今晚给张二讲垃圾分类手册。
6: 垃圾分类没难度，全家上阵超有趣，分错可要小心哦。

0: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中药叠加风险高，防范肝损要知道。药物性肝损伤是指由药物及其代谢产物引发的肝脏损害，中药引起的肝损伤在临床上并不罕见，防范关键在于合理用药，避免长期大量重复用药。有些中成药或保健食品虽名称不同，但可能含有相同中药成分，单药按照适宜的剂量使用尚安全，但是多种药物叠加，同一成分剂量倍增，容易突破肝毒性阈值，甚至不同成分还可能在肝脏代谢通路中相互干扰，增加用药风险。慢性病患者需要长期服用中药或保健食品时，应该请专业的医生进行诊治，辨证用药，在医生指导下选择必要的品种，避免自行多种药物或保健食品叠加。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3: 假期过半，人员出行、生产经营活动仍处于高位，安全风险持续存在。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各相关单位要压实安全责任，持续做好人员密集场所流量管控、消防设施巡检，督促企业保持值班巡查力度，对各类风险隐患动态跟踪，严防麻痹思想，杜绝隐患问题挂账，保障假期安全行事平稳。
2: 在江淮大地上，有些地名不仅是地理的坐标，更是精神的灯塔，传承红色基因，点亮江淮丰碑。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重温那些峥嵘岁月，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续写红色辉煌篇章。
4: 南陵县西北部有一个以英雄命名的乡镇加发镇，这个地名的由来要追溯到70多年前那场震撼世界的抗美援朝战争。为纪念这位特等工程一级英雄，南陵县人民政府将他的故乡全塘乡更名为加发乡，后撤乡建镇，沿袭为今天的加发镇。一个地名承载着一份永恒的铭记，今天当我们走进加发镇，便走进了一段用青春和热血写就的英雄传奇。
5: 大家好，我是志愿讲解员王家红，同时也是一名服役36年的退休军人。本期让我们走进红色江淮闪亮坐标第八站，南陵县加发镇。李加发，南陵人，1951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第67军199师595团当战士。1953年7月13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年仅19岁，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记特等功，同时授予一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李加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授予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宣章。1950年6月。中国广大农村开展土地改革之际，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迁潮战争，并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1年夏，李加发毅然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军后，李加发的政治素养和军事技能不断提升，被选送到团训练队学习特等射击。学习接业前进行实弹射击，他5发子弹全中靶心，荣立3等功。同时 由于他工作、练兵、积极认真，政治上要求进步，1952年10月被批准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部队在沁县山坚守阵地，李家发当了排里的临时通信员。李家发的任务是每天到玉吕峰前沿班送信，任务途中要经过一片200多米长的开阔地，敌人每天要向这片开阔地投射数以千计的炮弹。传信任务既艰巨又危险，但李家发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被誉为铁腿通信员。1953年7月13日夜，在金城战役反击南朝鲜军的教研山战斗中，李家发所在排担负攻击116高地的任务。在部队受敌地堡火力阻斥时，他主动请战，接受爆破任务，机智地炸毁主地堡外围3个火力点。身负重伤后，忍着剧痛继续艰难地向前爬进，用最后一颗手雷摧毁敌主地堡，随之陷入昏迷。反击部队遂发起冲锋，又遭敌烈焰暗堡火力封锁，再次受阻。部队连续组织爆破，军营敌火力猛烈，未获成功。关键时刻，他从昏迷中醒来，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地爬向敌暗堡，在靠近地堡时毅然挺身而起，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机枪射孔，为反击部队夺取教研山开辟了道路。
4: 家发镇，这个镌刻在皖南大地上的名字，早已成为一座无言的丰碑，更是一份精神的契约。英雄从未远去，他化作了故乡的青山沃土，融进了万家灯火的安宁。今天我们行走在家发镇的每一寸土地上，听到的已不只是历史的回响，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铿锵足音。那是对信仰的坚守，是对家国的深情，是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无畏前行、续写荣光的

力量源泉。在历史的长河中汲取力量，在红色的传承中坚定信仰。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一起感悟江淮英雄的初心与担当。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

0: 详询4008889933。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好，晚间的7:30，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趋势。好，从明天开始呢，阳光将会正式再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转多云，全省的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1到13度，江淮之间13到15度，沿江江南14到1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全省21到23度。那目前合肥多云，室外的温度21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优。

好，这个时间又到了我们的好物推荐的时间了。这个秋风渐起，十一长假出行，大家知道旅途奔波，温差变化，我们的皮肤呢经常会出现一些小状况。那这个护肤怎么样才能够守住好状态呢？选对精华真的特别的重要和关键。今天呢，我们乐谷908商城为大家带来这样一款宝藏好物——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要知道，这款双萃精华融合多种植物精粹，为我们提供足够的水分和养分，帮助我们提亮肤色，柔润肌肤。那么另外它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什么呢？就是双泵头的这个设计，黄金双泵头的设计，精华水油比例呢是2:1，非常的滋润，但是不黏腻。各类肤质不同的时节您都可以去试用，而且有一点，它的设计小分子营养，特别容易被肌肤吸收。关键是我们乐谷908商城的特值优惠，今天我们的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双支也就是100毫升，到手仅需要499。另外今天下单呢，可以在首页领取50元的优惠券，到手只需要449，平均单支只需要200多。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库存已经不多了，所以大家呢赶紧进入到我们的乐谷908商城去选购吧。另外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广受好评的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30毫升。这个配方当中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加了保湿精华，就上脸之后会非常的就是奶油质感，高级水润，轻薄服帖，不会有厚重的假面感。带妆一整天，妆面依然是柔和的，卸妆之后呢依然肌肤特别的水润。那么这款30毫升的经典妆有两个热门色号，一个是61号，就是冷象牙白偏粉调，非常适合肤色呢是白皙的，想要更加的红润这个妆感的朋友。那么63号呢是自然白，热门的百搭色，适合呢是自然偏白或者是偏黄的肤色，上脸是自然提亮，就不会假白，大多数人呢都会选这款，不容易踩雷。当然了，价格方面真的是超级给力。平时的这款30毫升的粉底液我们看了一下好几百，但是今天的乐谷908商城特惠只需

0: 要99.9块，跨境直发支持大家溯源，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3月份，小半年的时间完全是可以用完的哈，所以需要的朋友大家要抓紧时间了，真的叫手慢无。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是阿拉伯数字，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了。明天呢是10月5号，国庆假期呢还有3天的时间，有些朋友呢依然是在快乐旅程的过程当中，有些朋友应该是明天要出发，对不对？要启程，所以在出发之前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上一下乐购908商城，我们专门设置了一个国庆出行的好物专区。比方说拍照特别出片的扣子包包啊，扣子腰带 LMB 的包包随心挑选啊，还有这个品牌的冲锋衣，应对旅途当中的这个多变的天气，包括护肤品海蓝之谜、SK2、雅诗兰黛、兰蔻啊，护肤当中呢，在旅途当中护肤是真的不能缺席。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福利啊，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一定是超值满满。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月流金，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世伟。我们的直播在大小屏同步进行，各位除了收看安徽公共频道，还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新媒体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安徽交通广播908新媒体和安徽视讯客户端等平台及账号来收看直播。月满怀盼，年轮有声，2026年轮演唱会于9月30日在淮南春申里文旅街区开场，13位来自各行各业的领唱员登上舞台，唱起那些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楚风汉韵的光影里，现场成为了一片音乐的海洋。今晚我们把这一场演唱会的实况带给您，跟随镜头一起来聆听这光阴的故事。
2: 到我们的猜歌环节，
3: 让我们来听听看第二首。

0: 人都抢，这个到底是算谁答对？
1: 我
2: 分手不是梦，
1: 我认真地花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
0: 继续，我的心。
1: 恭喜你，
0: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全场一起唱
1: 我的未来。

0: 今天现场这个中华小曲库来的真不小啊。
1: 还要再玩吗？
0: 还要，我们还有一份礼物哈、
1: 啊。对呀、啊。
0: 接下来谁是这一位幸运儿？
1: 那继续啦，那继续一起。你看彭可，
2: 我已经到这边来了，
0: 彭可已经准备好了啊。
1: 面面俱到，对不对？
0: 那可以提前示意我们的彭可啊。好，听听看我们今天的第三首猜歌曲。

0: 下第一句，爱真的需要勇气，后面那一句是什么？
1: 再唱一下，
2: 爱。爱真的需要勇气，
0: 来
2: 面对流言蜚语。
0: 哎，请问，爱情最大的敌人是什么？爱情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有知道的吗？
1: 啊，什么？
2: 不勇敢。
0: 不是，爱情最大的敌人是六眼飞鱼。
3: 你好冷。
0: 因为要面对流言蜚语吗？
1: 有一种九月飞雪的感觉。
3: 我觉得可以算他对，虽然有一些字儿不太准确，但是唱得很好，对不对？
1: 没错，来，送上礼物一份。
2: 每天都听你们的节目，今天终于见到你们真人了，好开心！
3: 谢谢谢谢
1: 谢谢
3: 谢谢支持。
0: 好，谢谢谢谢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也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彭可。
3: 谢谢彭可。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全场。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当然，在这里也是非常的感谢现场的每一位朋友啊。那我们在这里呢，也要感谢淮南文旅提供的礼物。同时呢，我们都知道，那今年的秋晚呢，是来到了淮南，大家都非常的激动，尤其是作为淮南人，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也是邀请啊，全国各地的朋友，哎，在国庆假期来到咱们的淮南看美景、吃美食、喝牛肉汤，好好喝。
0: 今天我也尝到了淮南正宗的牛肉汤，
1: 是的，是的，
0: 真的很好喝。
1: 就是不在家乡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就特别怀念牛肉汤的味道，再来点酥油烧饼蘸着汤，哇，那叫一个绝！所以欢迎大家来到淮南。
0: 不仅是家乡味儿，更是家乡情。
1: 是，
0: 所以接下来这些年轮金曲依旧能够带给我们温暖的感觉。我们要有请的是下面的领唱员，带着我们一起唱歌啦！
1: 唱的这首歌非常好听啊！我们邀请大家，接下来这样好不好？拿出你们的手机，然后打开你们的手机闪光灯。
0: 这首歌特别的温柔。
1: 对。拿出手机，打开闪光灯。对，我已经看有朋友打开了。对，我们一起来营造属于我们今天晚上的星光，好不好？哎，对，就是这样，特别棒，特别棒。因为接下来的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这样的氛围感，就是一首非常好听的《城里的月光》。有请领唱员马丽、樊泉、刘明浩、唐诗雪一起来唱《城里的月光》。

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放声歌唱，有请领唱员。

0: 谢谢你们。
1: 光阴流声，岁月留痕，一首老歌道尽我们的青春与成长。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领唱员田园、李子阳，带着我们一起唱《光阴的故事》。

0: 就是青春最好的模样。接下来我们全场一起跟着律动嗨起来吧！有请我们的领唱员刘明浩、李广麟、许志成、马丽一起唱《爱要坦荡荡》。
1: 哦，嗨起来！
2: 准备好你们的声音，
1: 一起来！

0: 谢各位，
1: 谢谢。接下来邀请现场的所有的朋友再次拿出你们的手机，打开闪光灯，因为接下来这首歌需要你们一起配合，非常好听的，你们一定会唱的这一首《如愿》。我们有请领唱员刘晓彤跟我们一起唱，愿我们所有人都奔赴热爱，最终皆以所如。

兴之际把这首歌送给我们的祖国母亲，祝她生日快乐，也送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

到这里，今晚直播安徽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也不要走开，继续关注我们小平的直播时段。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4: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5: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6: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5: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6: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7: 乐购908，
1: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1: 推荐。
8: Listen，
9: 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是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贴心配齐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呢不同身高、不同穿搭需求，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蓬松度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能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能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2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可是2000多呀，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去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649，长款到手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的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批售罄以后呢，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4: KCR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4: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6: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6: Listen。
7: 如果日常想要一套全能且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200毫升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呢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可以领取下单立减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649元。产品可溯源，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呢用普通的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呢还可以领取优惠券，下单立减50元，到手仅需649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抓紧时间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抓紧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风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5: 涉事相乘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6: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5: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6: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8: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9: Number One，
8: 好物推荐。
10: Listen，
11: yeah。 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是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贴心配齐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呢不同身高、不同穿搭需求，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蓬松度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呢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能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2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可是2000多呀，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去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649，长款到手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的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批售罄以后呢，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小时候，学校组织去看电影，你与电影屏幕的距离是十米。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
1: 各位观众，晚上好。
0: 你与电视屏幕的距离是两米。大学毕业，你学会上网，你与电脑屏幕的距离是0.5米。现在，你天天刷微博、聊微信，你与手机屏幕的距离是0.2米。科技让你和世界越来越近，而我们之间的距离呢？让紧握手机的手牵起他们的手，让盯着屏幕的眼看看他们渴望的双眼。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人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酗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购908，
2: 购908，
3: 严选好物惠万家，购908
4: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2: Listen， yeah。
5: 咱们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传承下来，不管是好友小聚还是节日合家团圆，桌上呢总少不了一瓶好酒。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特惠，500毫升6瓶整箱装，日常售价199元，今天下单直降

0: 50块钱，到手仅需149块钱，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整两个菜啊，或者家里边办个生日宴，这个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这个酒为啥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可是咱们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古井贡酒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四次荣获金奖，这个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了，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啊，喝这个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呢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福利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一共是6瓶一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呢都是在199块钱，今天下单能直降50块钱，到手价仅需149块钱，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购物平台，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

0: 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1: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0: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1: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Listen，
3: yeah。如果日常想要一套全能且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200毫升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呢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可以领取下单立减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649元。产品可溯源，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呢，用普通的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呢还可以领取优惠券，下单立减50元，到手仅需649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抓紧时间打开乐购九零八商城，直接下单，抓紧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购908，
5: 购908，
4: 严选好物惠万家。购908
5: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5: Listen。
6: 咱们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传承下来，不管是好友小聚还是节日合家团圆，桌上呢总少不了一瓶好酒。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特惠，500毫升6瓶整箱装，日常售价199元，今天下单直降50元，到手仅需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元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整两个菜啊，或者家里边办个生日宴，这个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这个酒为啥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可是咱们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古井贡酒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4次荣获金奖，这个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了，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啊，喝这个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呢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福利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一共是6瓶一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呢都是在199元，今天下单能直降50元，到手价仅需149元，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购物平台，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3: 他们的婚姻是一

0: 由于担心金条被人拿走，睡觉的时候翠萍不时地起来到窗户上看看鸡窝，惹得余则成一阵大笑。
1: 让你笑，笑，让你笑，
2: 就这几根金条让你落下毛病不可。
1: 你管不着。
2: 哎呀，摔着没有啊？
1: 哎呀，动不了了，动不了了，
2: 摔坏了。
1: 嗯，
2: 别动啊，我看看，你别动。
1: 你别动啊，动不了了。
2: 你别动啊。
1: 哎呀，别不。
2: 我看看，我看看，别动。是这儿吗？啊，还是这儿啊？
0: 翠萍故意摔倒在余则成身上不起来，余则成却抽身起来，惹得翠萍一阵恼怒。
2: 枕头，你的枕头
3: 留着吧，你抱着他睡啊。
4: 总部的何处长走了。
5: 哪个何处长？
4: 何志远呢，在司马街不是还和你跳过舞呢吗？
5: 啊，是他呀，去哪儿了？
4: 不干了，经商去了。
5: 是吧，捞够了，那还不快走。人家这叫个聪明，昨天弟妹还来电话了，说是上海警察局局长张师他辞职不干了，到台湾去开农场了。你看看人家这叫聪明啊。
4: 乱讲，他是副局长。
5: 管他正的副的，都是老军统的，小算盘噼里啪啦响，捞足了不溜，说不定哪天啊倒霉的事儿就找上门了。
0: 吴敬中这时和他的太太谈起了副站长人选的问题。
4: 哎，你说我现在要提个副站长，让谁干合适？
5: 陆桥山呀。
4: 我还以为你说余则成呢。为什么是陆桥山呢？
5: 提了陆桥山，郑介明还不高兴呀？他们都是老广帮的。再说了，余则成只是个少校。不过要真是提了余则成的话，他肯定会对咱们好的。你看穆连成的事上做得挺地道的。
4: 人事及政治没有那么简单呐。
0: 九十四军想息事宁人，愿意出大价钱来遮丑，余则成借此机会帮站长大捞了一笔，讨得了站长的欢心。
6: 天津站真是管不着，必须移交南京。
7: 咱们都是吃官饭的，你也知道许团长是沈参谋长的人，您得帮着疏通疏通啊。
4: 疏通倒是可以，那沈参谋长就得破费破费了，红口白牙的说说不管用。
7: 这太简单了，沈参谋长他早有准备了。
4: 现如今大家都是见过世面的人，要疏通就得有准备，准备点大本钱。
8: 进来。
9: 站长，不打扰吧。
8: 没事，来，过来坐。
9: 刚才啊，九十四军的庞副官来找我了，提了一下许团长的事儿。
8: 他那事儿啊，南京见吧。他罪过不轻。
9: 站长，我是这么想的。报告不还没递上去呢吗？天津站先暂时拘扣一段时间。沈参谋长愿意赎人。
8: 赎？怎么赎？
9: 庞副官跟我说，这个许团长家里有辆车，斯蒂庞克牌的。
8: 什么样？
9: 您连这个都不知道？陈纳德用的那种啊。新的，菲律宾刚刚运过来的。您要是能抬

0: 摊手，许家愿以车相许。哼，我对车没兴趣，他姓许的没事儿，我该进大牢了。
1: 是啊是啊，我也想到了，这个斯蒂庞克这车是太招摇了，我就跟庞副官说您不喜欢这车。
0: 车谁不喜欢呀？可是他倒卖过军用物品，攻击过保密局的执法人员，南京政府不会轻判的。
1: 罪行他们自己太清楚了，所以他们想画血本保这个许团长。而且我跟庞副官说了您不喜欢车以后，他提出来说美元也可以，跟车价相等的美元。
0: 他们能人不少，有那么多美元啊。
1: 这个许团长啊，在抗战的时候立过功。
0: 抗战立什么功？
1: 随枣会战的时候受过嘉奖，腿受了重伤，才转到94军跟沈参谋长干。站长，您说现在钱还是钱吗？就是纸啊，只有美元和金条在站着瞧得下。您想想，一辆斯蒂庞克的美元，
0: 你跟那庞副官什么关系？
1: 戴局长来的时候处理杨文全纳妾的事儿，我不是经常去94军吗？就这样就认识了。
0: 姓许的抗战的时候立过功，可以考虑放他一马。那庞副官人怎么样？可靠吗？
1: 这您绝对放心，我都安排好了。找个黑道的人替咱们去收钱，钱收到了以后咱们再放人。即使这些黑道的人出了事儿，也是他们冒充咱们去收的钱。您什么都不知道，就是考虑到许团长抗战有功才放他一马，跟别的没关系。
0: 既然你都考虑清楚了，就这么办吧。抗日英雄也不能都赶尽杀绝，是不是？
1: 那我去办了。
2: 先到县了呀，回王山，后到县呀。后到县了呀，父。
0: 哎，你马上问问你弟弟，一辆新的斯蒂庞克牌轿车值多少钱？你连这个都不懂，就是陈纳德做的那种啊。
3: 翠萍在家闲着无聊，来到了晚秋家中闲坐。
4: 晚秋，
5: 嫂子，快快请进
4: 啊。
5: 哎，你家先生呢？
4: 哦，他老说忙，忙什么也不说。
5: 哎，请坐。
4: 哎，啊，
5: 不用了，不用了，
4: 喝点水。啊，
5: 来。
4: 我刚才听见你唱歌啊，像英子叫可好听了。
5: 我家先生说很难听，说像叫春。你家于先生也很忙啊。
4: 啊，忙。
5: 以前我们认识，你知道吗？
4: 知道，知道。你在家都做什么呢？
5: 啊，我就看看书，写写诗，打发时间。
4: 哦，这就是诗哈。哎呀，认这么多字儿呢，晚秋，真好。
5: 他还在保密局做事吗？
4: 什么局？
5: 啊，你不知道他做什么呀？
4: 知道啊，就是工作在一个楼里头。你刚说那叫什么局？
5: 保密局。你不知道也好，他那工作别人是不知道的。
4: 哎呀，管他呢，他薪水能揣回家就行嘛。那你家男人呢？也是保密的呀？
5: 嗯，

0: 差不多。他不是做小买卖的吗？小买卖也做，别的也做。他就是不想让我知道，整天偷偷摸摸的。
1: 哟，那得是什么买卖呀？
0: 黑市买卖。跟黑市也差不多，倒买倒卖的。不说这些了，挺没意思的。
1: 哎呦，这墙是不是不隔音啊？我们说话都能传下来吧？是不是老吵了你们？
0: 偶尔。
1: 偶什么？
0: 偶尔，也就是有时候能传下来，但听不太清楚，您不要顾忌太多。
1: 没有没有没有。哎，你跟我们家老于是怎么认识的？
0: 胡闹认识的。
1: 怎么个胡闹法？
0: 看你紧张的。于先生啊，老实得很，这我能证明，没人勾引得走。你放100个心吧。
1: 哎呀，男人呀，什么都不怕，就怕遇上个小妖精一样的女人，挤眉弄眼儿，娇里娇气。
0: 嫂子，要说这男人在外面有女人啊，还得说明老婆笨。
1: 也对，也对。那你家男人在外边肯定规矩。
0: 这我可以很自信，他出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就是不可能找女人。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所要求的一切我都有，所以他不会。
1: 妹子，你真棒。
2: 94军拿出了20000美元和6根金条来交换他们的团长。
3: 于主任，东西都在这儿吧？龙二都检查过了，我现在就交给您了。

0: 放人，你去办。就说这是南京的意思。
1: 李队长会不会有意见？袁佩林被杀案的报告就在我手上，我替他压下来的，他还能有什么意见？哎，等等，是这样的，中统改了个什么狗屁名？党通局。
0: 啊，对，党通局。 党通局在山东的经济检查团的副团长纪伟民，另权力在银行大做非法买卖，事发以后潜逃了。叶秀峰声称要捉拿戚桂案，也没见什么实际行动，委座十分愤怒，暗示毛局长让我们保密局抓这个纪伟民。
1: 纪伟民，这个人我知道。
0: 以前是中央政校的，
1: 对对对，老改组派的，他的妹妹就住在天津，他可能会潜逃回来，找到他，绳之以法。
0: 哇，嗯，
1: 合适吗？李队长是管行动的，
0: 他跟陆桥山不对脾气，我担心吧，激化矛盾。你去，就你去， 我让你去的。
2: 是，他们家门窗紧闭，邻居们说，最近他们家经常有陌生人出入。晚上把电停掉，冒充电工进去检查，如果发现记在的话，别声张，明天向我汇报。
3: 晚秋和余则成、翠萍在一起包饺子。
4: 你家先生什么时候回来？很快的。
3: 今天没吃饺子了，蘸着醋就是大蒜。美呀！哎呀，你看你的袖子上全是面粉，脏死了。挽起来。
5: 男人就是马虎，是吧，嫂子？啊，袖子是吧？粗算好的，你全都能弄到胳膊上去。
3: 这边我来吧，妹子，你是读书人，你这小嫩手碰他这肘子，他都能尿到裤子里。
2: 胡说什么呀？不会的，于大哥。你嫂子人好，就是嘴上没秩序。晚秋突然吻了一下余则成。
3: 以前接过吻的，你忘了？新疆这面太贵了，比过去贵了60成。嫂子，你这面和的真好，软软的。嗯。他来了。
6: 余先生，谢谢你，大忙人呐、啊，不忙我瞎忙。饺子，又见饺子了，跟父母永别前的最后一顿饭，就是饺子。该死的鬼子！
7: 做了这么多天邻居了，还不知道余先生在哪儿高就啊？
6: 谈不上什么高就，在军区站谋了个职位，老头儿咋？谢先生呢？嗯，做点筹部生意。其实余先生你多虑了。
2: 现在很多城市的保密局都已经对外公开身份了，余先生还是守口如瓶了。
8: 好，谢先生怎么就认定我是保密局的？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4: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5: 需要我做什么？
6: 演戏。
4: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夫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7: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4: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8: 于先生，你多虑了。现在很多城市的保密局都已经对外公开身份了。
9: 晚秋的丈夫谢若宁一直对余则成谄媚，原来他是党通局的特务，只不过他却是利用贩卖情报来中饱私囊。
8: 这帮子以前住的都是汉奸学校的，那都是日。

0: 日本教师啊，光复以后，军统手快都拿到自己的手上，所以说这房子住的什么人，那还不是很清楚的吗？
1: 咱们也住在这儿，咱们也是保密局的了。
2: 你看，您太太说的话正是我想说的。
0: 但这不一样，这得感谢他叔叔，我们能住在这儿，那是吴站长的恩赐。
1: 我看都一样。大不了是左兜装右兜，你不也去党部开会领政府的薪水吗？
0: 嗯，你看我太太就是没有你太太有分寸，你有什么老底儿一下都揭穿了。
2: 哦，原来你跟我是一样的。
0: 实不相瞒啊，兄弟我是在党通局听差的，跟你在保密局那是一样的，这外人看不出来，但是明眼人看来，这层窗户纸那这不一捅就破吗？
2: 你是党通局的，我说兄弟，这要是你们叶局长和我们郑局长知道你我在一起吃饭，那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啊。
0: 现在啊，不是中统跟军统的时代了，是保密局跟党通局啊，这外边也不是日本人了，而是共产党，没人会在乎清规戒律的。
2: 不，我们这还是很严明的，私下接触中统的人是要受到处罚的。
0: 不至于吧，老婆，你应该知道八路军代表走了以后，那商店会所会变成什么地方。
2: 什么地方？
0: 情报交易所啊，那儿有保密局的啊，也有党通局的，还有共党，是吧？大家是朋友，是买卖人，没人会在乎清规戒律。
2: 情报交易？怎么交易啊？
0: 苏俄、美国人、日本人的，只要值一文钱的价值，在那儿都会被交易。

0: 还有这样的地方？你说点具体的。
1: 比如说啊，这个马歇尔市场金陵女大的时候，接到过一份秘密电文，这电文是周恩来的。这电文对委员长进攻张家口那表示很愤怒。
0: 也对啊，现在不是还谈判的吗？
1: 别幻想了，这必定要打的。马歇尔就张家口的事儿跟委员长谈判，那委员长提出要想停止进攻张家口啊，将来的国府委员40个名额当中，共党加民盟的席位只能是12人，不能超过1/3。共党提出了14人，超过1/3了是有否决权的。
0: 那共党会答应吗？
1: 绝不能答应啊，这问题就在这儿啊，这说明进攻张家口那是不可能停止的。共党坚持只要你继续进攻，我就开展救火决裂了。所以说当时有人弄到马歇尔那幅电文的时候，那就已经断定了内战是不可能阻挡的。
0: 那这个电文也值钱？
1: 当然了哥，这是内战呐。现在南边大买卖人那全套会买黄金，有钱人那股票证券赔着都往外扔。为什么呀？现在天津的汇价是6400，南京已经到6800了，不出3月啊，这汇价要不到15000，那都见了鬼了。
0: 老弟，照你这么说，这是条发财的路数。
1: 所以说呀，大哥，我知道你手里也有一些值钱的情报，何不拿出来？啊，这什么都是假的，黄金白银那是真的。
0: 什么东西值钱呢？
1: 也许你还不知道。党通缉的纪委民携重金潜逃了，可能会来天津。只要能找着他，
0: 他会在天津吗？
1: 天津、旅顺那都有可能，肯定是往海外逃。
0: 哦，可是抓他也是你们党通局的事儿，保密局不会伸手的。
1: 你可能不知道，委员长已经不信任我们叶局长，把这事儿交给你们保密局了。
0: 哦，可是即使抓到他，你也不能私吞他的财物，到头来他反咬一口。
1: 绝对不可能，我们党通局上峰也有高额悬赏，就是怕落在你们保密局手里边。
0: 哦，原来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呀，大哥，只要你找到他，剩下的事儿我来办，你就等着分钱啊。都多了咱不说，5年的薪水。
0: 真的？老弟啊，不怕你见笑，我就是知道了，我也不敢说。这种钱我拿着慌啊！
1: 这你慌什么呀？啊！你看看现在那些围观的人，嘴上都是主业，那心里全是生意。
0: 我跟你说，我可是真的，我这嘴上是主业，心里也是主业。有些招使不得啊。
1: 真是没看清社会的潮流啊！来日方长，我知道你是机要室的主任，以后多多疏通就是了。机会咱有的是， 说实话，心中啊，不过兄弟，今天我跟你真是长了见识。党通局是干什么的？就是过去的中统，现在改名叫党通局了。哦，那谢若琳也是特务吗？
2: 当然是了，只不过他更想靠情报挣外快。怎么挣？他拿钱买重要的情报，再卖给很需要这些情报的人。还有这种人？有钱挣，就会有人拼命。哼，我们都不是为了挣钱，我们一样也敢拼命。
3: 是有信仰的人。余则成成功的抓捕了逃犯纪伟民，又顺便替站长捞了一笔。站长大喜，马上向总部请功。
4: 好，我马上给你们加派人手，定死他。
5: 昨天纪伟民一个人化妆去了他亲戚家，他妹妹去了锦衣卫桥的教堂，取了一张明天去往新加坡的船票。
6: 那送票的人抓了没有？
3: 已经抓了。
6: 那纪伟民的亲戚做什么的？
3: 是贝里工会的翻译。纪伟民贪赃污，都藏在那儿了。确定？
6: 确定。这人现在在家吗？
3: 在。
6: 堵住后门后窗，抓！纪伟民，下来。
7: 局天津站余则成，姓名，纪伟民。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8: 彭局长，王法。
7: 好，跟我们起葬。可以，不过求求余先生，放掉我的妹妹好吗？请问能再说吧，一会儿再走。
8: 这，从侦办到缉拿，只用了2天时间呢。
7: 好的嘛，局长，人和赃物。
8: 立即接往南京。好的，我亲自去。马局长，您放心，我派宪兵押解。马奎的案子绝对不会再发生了。南京见，马局长。我明天去南京。泽成啊，太好！叶秀峰这一下在委座面前杀了风景，总部高兴。
7: 还是站长运筹得当。
8: 则成不过顺手牵羊而已，还是你手快。要是让李涯去办，说不定又让稽查队占了先手了。
7: 对，慢慢两大车赃物，你没仔细参观参观吗？明天就运往南京了，
8: 怪可惜的。
7: 参观过了，可以说是蔚为壮观。
8: 其中一尊玉座金佛，一尺多高，听说是东晋流域的镇宅之宝。
7: 你亲眼见的吗？我已经把它抽出来了，没有登记在册。回来路过您家的时候，我亲手把它交给嫂夫人了。泽成啊，最近。 我一直在考虑副站长的人选，可是你只是个少校。纪伟民的事上你立了功了，我立即为你党晋升报告。多谢站长栽培，党国栽培，个人表现。你晋升中校以后，就可以和李涯、陆桥山他们平起平坐了，那一切不就都好说了吗？嗯。
8: 站长，我这怎么感谢您呢？
7: 纪伟民的案子得到了委员长的首肯，我马上要去南京。袁佩林的案子已经过去了，既往不咎。 我希望各位从头开始。我离站期间，站里的工作由陆处长代责。
2: 李涯派人调查陆桥山，发现陆桥山与稽查队的人暗中来往。
3: 队长，
4: 这些天我发现陆处长跟稽查队的一个中队长来往密切。
3: 稽查队叫什么名字？
4: 叫陆一喜，他们关系很可疑。
3: 说说，怎么可疑了？
4: 陆处长找他从来不用办公室电话，都是去邮局旁边一个小旅店里打电话。
3: 还有呢？
4: 他们是同乡，陆处长晚上常去陆玉喜家喝酒。
3: 人道在这儿呢。我说稽查队的人怎么老抢先我一步呢？
2: 李涯这时来到了余则成的家中。
5: 谁啊？李队长啊，哎，老于，李队长来了。
6: 李瑞，
8: 哎呦，快快快快快，请进。你这可是稀客啊！
3: 于主任家真是一派生活气氛啊。
8: 翠萍啊，我们俩说说话，你去晚秋那儿坐一会儿吧。
5: 啊，行，您坐啊。
3: 啊。
8: 看我这儿乱的，快快里边走，快，请坐。
3: 哎呀，嫂夫人真是贤惠啊。
8: 乡下婆娘就这点好，比不上城里的知书达理。

0: 别这么说嘛，都是一副空皮囊。
1: 刘队长，今天这是登门造访，找我一定有事儿。
0: 嗨，要说有也没有，就是心里烦闷，找你于主任说说话。
1: 哦，什么话？
0: 今天站长说他去南京，站里由陆桥山带责，我看你有点儿失落。
1: 我这城府真是不深，你都看出来了。
0: 这副站长的人事就是陆处长了，你说是不是？
1: 差不多吧，要不就是你李队长的，我这个少校也就只能梦想梦想。
0: 这纪委名单的影响很大呀，站长回来以后，我看你这个中校就差不多了。
1: 李队长，你这是考验我呀，你这是。我跟你说，即使我升了这个中校，我的资格跟你和陆处长是没法抢这个位置的。
0: 我知道，我这次肯定没有机会。原配林娜娜对我很不利，没查办我已经是万幸了，不可能让我当这个副站长。
1: 哦，当真要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副站长的职位非陆处长莫属。
0: 不一定，只要你的中校下来，我愿意助你一臂之力。我不愿意看见姓陆的小人得志的。
1: 李队长，你的心意我领了，我做难度太大。
0: 这你别管，我就问你想不想做。
1: 当然，谁不想做？出来革命为什么呀？不就求个一官半职吗？
0: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可以告诉你，只要有我在，他姓陆的当不上这个副站长。司长，今天的谈话我希望仅限于你我之间。
1: 李队长，你不会对老陆做什么过分的事情吧？
0: 啊，不会，除非他不自重。我走。
1: 哎，慢走啊。

0: 翠萍得知余则成和晚秋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感情后非常的窝火，但当他目睹谢若琳欺负晚秋的时候，他还是义不容辞地帮晚秋出头，没想到这却引起了谢若琳的一丝怀疑。
1: 不愿意拿本事换钱，
2: 人家余先生心有志向，不像你光认钱。
1: 他那是被洗脑了，这为未来和平了就没有主意了，有什么呢？只有钱，你信不信？
2: 我不信，有志向的人永远有主意。
3: 也不像你说那样，有时候他也嘟囔，嫌钱不够使。
1: 你听见了吧？啊，于太太，听我一句，回去啊，给你家先生也吹这枕边风，让他开动开动。就凭他现在这位置，那拿点情报出来就是硬货呀！
2: 别理他，钱孙子。
1: 你别跟这酸溜溜的啊！当初追着给人家当小，怎么现在还惦记呢？
3: 啥？给谁当小？
2: 这是新时代挡的路，要换做以前，我做小也就做了，怎么了？也轮不着你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跪着求我。
1: 贱货，这不要脸的男人！
3: 你姐，你给我老实点啊！

0: 下流风大没有？抽屉里。他是要给你当小老婆吗？
1: 哎呦，姑奶奶呀，你真是进步了你，连犄角旮旯的事儿都能打听出来了。
0: 我看你可以给陆桥山当手下去。你别打岔，你就说有没有这回事儿？
1: 那是站长让我哄的，趁机监视他叔叔。站长看着他叔叔的财产了。另外，你还不知道呢吗？他叔叔可是个汉奸呢，大汉奸。
0: 你别打岔啊！汉奸的事情你以前说过了，你老实交代，他是不是想给你当小老婆？
1: 有这么回事？真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骂谁呢你？他。我跟他说了，我说我有老婆，我马上就要接我老婆来了。我老婆善良、贤惠。 懂事，脾气还好。
0: 你说谁啊？
1: 你呀。
0: 谁是你老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怪就感觉狂热。

0: 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让你跑最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云里。

0: 室外蒸煮模式，你知道在家里哪里温度最高？
1: 当然是厨房喽。
0: 厨房安全不容忽视，一个小小的物件，燃气的软管也可能变成安全杀手。
1: 科普一下，燃气橡胶软管使用年限最多只有2年，如果软管老化，特别容易造成燃气泄漏。
0: 大家最好选择不锈钢材质的燃气金属软管，而且必须配备专用阀门，一定要请专业人士安装，因为安装不到位也极易发生燃气泄漏。
1: 交通908，清凉夏日，爱在一起。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对酒当歌，全鲜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好，交通908，我是主播达伦，关注一下目前的全省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我们将为您有请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戴华，你好。
7: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受施工的影响，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往合肥方向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逆宁高速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还请谅解。除此之外，受节假日影响，我公司所辖部分路段有限行管制。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8: 阿里，我来啦！
9: 来，吸口氧吧。哎，这瓶没有了。
10: 这只被丢弃的氧气罐在风中翻滚了3天，被爱心环保人士捡到送进了回收站，但有更多的氧气罐、塑料瓶、易拉罐没被捡到。
11: 当车轮驶过318国道、独库公路、可可西地，随手扔掉的垃圾正在威胁着脆弱的生态环境。数据显示，海拔4500米的高原运输一吨垃圾需要380元燃油费，相当于当地牧民家庭10天的收入。
10: 保温杯代替矿泉水，环保袋代替塑料袋，将垃圾带回城镇分类丢弃，将环保融入自下，记在心间。
11: 车行千里，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7: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6: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7: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6: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7: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6: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7: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好了，关注908此刻气象，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多云到晴天，全省偏北风3级转偏西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3到25度，江淮之间22到24度，江南21到23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0到12度，淮河以南9到11度。目前合肥市晴天，室外气温13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为55，空气质量良。
1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1: 安徽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注意假期安全，假期出行遇到起雾别硬开，秋冬季节安徽部分地区晨间易起雾，开雾灯，降车速，拉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就近驶离高速或进入服务区等待。
12: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3: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12: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3: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12: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3: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14: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12: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3: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12: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3: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12: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 好辛苦啊。
13: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15: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16: 忽然下雨该往哪躲？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百大电器国庆长假聚会，预存至高抵500元，套餐满额享半价购，多重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即日起至10月7日，国宴来袭，换新买家电就到百大电器。

0: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1: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2: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0: 爸，我回来了。
2: 回来了，吃饭了吗？
0: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又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交通
1: 90.8，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置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就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交通908的关注，908高速现场目前接到交警指令，宣广高速的广德、广德西、十字、广德北和广德东入口是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道，而合肥绕城高速的龙塘、肥东和梁园入口目前是禁止摩托车上道。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9: 我们工作。
11: 没头脑，这个内容只能用光盘传达，不能用 U 盘。
9: 光盘多麻烦， U 盘多简单。发现木马，没事儿，不都是盘吗？完事儿。
11: 不高兴，这个是重要的文件，只能口头传达。